八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八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Up to You》。

那恋人分手之后还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有人会说，坚决的说不行，不能，因为这是很多个实际的例子堆出来的答案。当然也有一些像比较和平分手的那一卦，就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芥蒂跟仇恨的那一种，也许之后真的是还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继续的相互关怀对方的生活，给予帮助的那一类。继续来听到陶喆的 Melody。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8:15，继续来分享这小词，约来自于曾宝仪还有卜学亮。Oh yeah.

很多男生说啊，就是对女生说的，就是我觉得你很漂亮，但是呢，你不化妆更漂亮。但是当女生真的完全卸了妆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这么想，因为对很多男生来说，就是女生只要化红色的口红，那就是她们化了妆；没有化红色的口红呢，就是没有化妆。所以这个误区呢，也许男生朋友们应该好好的去了解一下。送上这首《别望着我离开》，来自于周慧敏。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的是这个师姐跟师弟的合作吧，叮当和严爵偷偷的爱。

0: 有好朋友就立马跟我说了，其实没有什么很大的夸奖，就是每当有人要给他做介绍、相亲的时候，就会跟对方说啊，那这一位呢，平常多么的孝顺、多么的懂事，家务活他都会干，然后呢，自己赚钱能力也很好，之后呢，带小孩也很愿意。听到这些话之后啊，就立马想翻几个白眼，事实明明不是这个样子的，非得说成这样，那要我怎么嫁得出去呢？
1: 吉他搁浅，在高三那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如果天气好的话呢，就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对着阳光大喊三声，然后给身边的人一个拥抱。如果身边没有人呢，可以给自己的床啊、被子啊、枕头一个拥抱，也要感谢他们一整晚的陪伴嘛，对不对？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漫步人生》。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

0: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Fly Away》。

就跟之前的朋友圈子会不一样，现在可能聊的都是给宝宝买什么样子的东西，都有妈妈群，有很多个。形容一个地方很美，形容一个人很美，有太多溢美的言辞。当然，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最真诚的就是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会在前面加上无与伦比这样的形容词。我们来听到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专辑当中收录的，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今天看到一个很暖心的关于相遇的故事。英国的一名马拉松选手到中国来参加这个超级马拉松的比赛，在戈壁滩上。那他跑到第二赛段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条小狗，不仅咬住他的这个绑腿不放，然后一路上跟着他跑。后来才知道这个小狗是从一开始就加入他们跑步的队伍，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名选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最后跑完了全程。虽然这个选手最后没有得到冠军，拿到了银牌，他还是非常开心，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跟他一跑了这么长的一个生灵，他觉得很欣慰。接下来听到初恋，来自于林志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翻唱《龙卷风》。

不管是滑翔翼也好，要做飞屋环游也好，其实人类就是有一个想要飞翔的一个梦想，所以会想尽办法的让自己在高空当中来翱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便捷的方法，就是去坐热气球啊，比如说在土耳其壮观的这个热气球大峡谷，那个场景升起来的时候，绝对就是每一帧都是一幅画哈。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归零》，来自于邰正。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都是会有用的哈，千万不要让这个什么 Monday Blue 来影响你的心情。这个 Monday Blue 背锅的频率好像约等于每年运势界的水逆耶，这个锅它可不背哦。接下来分享温岚所带来的刺猬。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像小仙女一般唱着欧若拉。

最近突然发现叫什么什么先生的乐队好像越来越多了，有一个叫做陆先生乐队嘛，然后最近有发新专辑的还有一个叫做不优雅先生乐队，所以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在后面加一个先生呢？继续来送上萧煌奇的渐行渐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算了，回家吧。
1: 很多人在爱情里受过伤之后呢，他们就会提醒自己说，下次千万不要再踩这个坑了，下次千万不要再谈这样的人，下次千万不要做同样的傻事。在爱情当中给了自己一副铠甲，然后产生了抗体。继续来送上这首《要幸福啊》，来自于蔡淳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送上张惠妹所带来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最近我有一个小学弟呢，他就抱着吉他到街边去卖唱了，不是为了这个讨生活，而是为了就是唱歌给大家听，纯粹的一个兴趣爱好。哎，没想到呢，就反响还挺好的，每天围观他的人，然后给他打赏的人也很多啊，用这种方法就一直在鼓励着他在音乐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1: 一天一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0:48，接下来听到这首《酒醉的探戈2001》，来自于动力火车。

0: 源。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首对不起我爱你。
1: 没别的，只想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爱你。不管你会怎么想，你怎么说，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分享这首《言不由衷》，来自于小倩。

今天倒是看了特别有趣的小故事啊，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融合啊。就有个外国人来到了中国，然后这老外呢就特别想办一个 party， 可是呢他的这个单身宿舍还不够大，于是呢就向这个学校啊就来借这个场地，就说嗨，您好啊，我想办个 party， 可是呢家世太小，想借灵堂一用啊。借令堂一用，这把人妈给借走了，这就是很明显的这种文化没有学得够透彻啊，词汇滥用。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不也是这样的吗？对不对？继续来听到李行亮所带来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1:19。年华已逝去，岁月仍蹉跎啊。不过我相信，只要梦想还在，人的内心其实就不会变老。梦想就好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太阳一样，照在你身上，你就会觉得暖暖的，就会觉得生活有希望。

真的，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晒太阳啊！现在真的造星运动如此之发达，明星实在太多太多。以前明星是很高冷的，我们甚至于都会把明星认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们不用上厕所，不用吃饭的。而后来呢，哎，明星也开始玩起了自黑。你有发现没？最近这一两年，明星自黑的力度是一浪高过一浪啊！希望他们只是自黑，但并不是真黑呀。送上忘记他。来自于王若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相会。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来听到那英的一千一万遍，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过呢，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也有心理专家说，两代人之间的那种代沟啊，变得越来越小了，甚至于都会慢慢的弥合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是一个信息比较发达的时代，不像以前信息比较闭塞。也许呢，这个子女出去了闯荡几年，回来了之后，就不会再听长辈们的话了。视野不同，眼界不同了，但现在有网络啊，家长也可以通过电脑看世界啊，通过媒体来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所以信息在不断的更新着，两代人之间的这种代沟和对于潮流的感受也在慢慢的越来越靠近。所以多听一听父母那些沉淀下来的这些真理，然后呢，自己再看一看外面的花花世界，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听到这首《陷阱》来自于王北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其实，在现在的都市当中，有一类群体叫做无爱族，就是他们不敢让自己走入到婚姻当中，因为他们觉得婚姻是不可靠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只跟自己有关系，你的世界、你的经历以及你所有的遭遇都跟你的选择有关系。想要让自己幸福吗？选对人、选对事很重要。接下来的音乐旅途当中，咱们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0: 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萧萧握不住的他，青春和岁月真的就是握不住的，好好去珍惜吧。

你会不会也想象一下，说这样的声音应该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妙龄少女，亭亭玉立，好身材，好相貌。可是有的时候，老天爷往往是要捉弄你一下的。所以说，当你喜欢上一个声音，就听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去了解说这个人长什么样。如果说你觉得电视上有某一个明星，他真的长得特别帅气，特别漂亮，然后看上去怎么就那么的完美呢？别想了去认识他，认识他，了解了，或许你心目当中的美好就会破碎掉。所以距离产生美，它绝对是有道理的。把这个距离的这份美感留存在这里，多少年之后，那么你都会享受它。继续来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

失恋之后呢，应该把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全部都删掉。想想有什么事情是你一直想做，而之前没有机会做的，现在正好是时候。跳出 KTV 当中所有那些关于失恋的歌，然后狂唱一遍，驱散心中当中那种负面的情绪和你积压已久的气愤，奋发图强。每一个女人或者每一个男人的背后，都曾有一个伤害他的人。分手是一次伤害的危机，也有可能将它视作是一次成长的契机，通往幸福的最终道路。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渝民，一首《为你执着》。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上课下课背书，接下来听到这首《之歌》，来自于汪苏泷。
1: 不要哭，实验室里散步，图书馆阅。

听这首歌的时候，嘉伦跟你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冰箱快速除霜的方法，您知道吗？除霜之前呢，先拔掉冰箱的电源，在冰箱的这冷冻舱里边平铺上一条毛巾，在毛巾上放上一杯开水。冰箱里边有几层冷冻舱，就放上几条毛巾和几杯开水，同时关上冰箱门，等候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进行除霜了。也可以更换冰箱内的开水，以保持水温。这个时候送一首歌让你彻底放松一下，莫蔚的 Let's Fall in Love。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继续来送上这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来自于范玮琪。

遍，每遍10到15次，只需要3到4个星期，几乎就能够完全治好，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其实有些东西啊，找对了方法，它就是这么神奇。但是人体的合谷穴到底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的虎口位置。可是这个却不是乱按就能够有效果的，你必须要找到那个按上去特别特别酸的位置，才算按对了。接下来分享《我爱的人不爱我》，来自于张志成。

0: 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这首《派对动物》，来自于五月天。

我们经常会说“有泪不轻弹，眼泪要往心里流”，但眼泪有的时候真的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哎，《食物微生物学》的杂志呢刊登了一项研究，表明眼泪当中含有一种溶菌酶，能够在5到10分钟的时间杀灭90%到95%的细菌，所以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洁眼部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洗去灰尘和碎片，而且它还能够让你提高视力哦。继续来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傻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这是一首让很多男人听了之后流汗，让很多女人听了之后欣慰的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于苏永康的演唱。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很有可能是你的行为激发了对方的潜能。在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别人怎么对你是你教的。当一个女人特别强势的时候，在她身边的男人就只能会变得越来越弱，因为只有这样日子才能够过下去。所以你想让你的男人变得更加的顶天立地，变得更加强大，只有你自己变成一个娇小的女人。也许你会说，当我变成一个娇小的女人之后，这个家怎么办呢？且试一试吧，也许你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成果呢。分享李克勤的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见我抱着你，悠悠海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学友《Linda》。

今天听到一个前辈说的一句话，他说难过了就跑跑步，伤心了就放声哭，坏心情就要找个亲密的朋友聊聊，就是千万不要将自己的烂脸色公诸于世，不要以为对方偶然的一句问候就可以抓住他讲自己的心事。长大了就要学会不要让身边的人为你的情绪烂账买单，没有人会理你的好吗？他们只是会躲得远远。分享我不是天使，来自于那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3:49。接下来分享这首《心安理得》，来自于王天歌。

有人说年轻人不懂爱情，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应该从小就对孩子有一个爱的教育。比如说你在家庭当中如何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去吵架，怎么样呢去收场，然后怎么样去一起讨论事情。其实孩子都是耳濡目染的，他们会在你的这些言谈举止当中慢慢的去学会怎么去经营一个家。你每天都在上课哦，所以一定要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和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一首夜曲，来自于周杰伦。

很多时候，人最需要的不是物质的富有，而是心灵的慰藉；不是甜言蜜语的左右，而是一份相知。一段话入心，只是因为触碰心灵；一行泪流下，只是因为感人肺腑。风雨时才能够见真情，平淡中才能够见真心。接下来送上一首《放生》，来自于心语。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18，分享的歌曲来自孙燕姿一首《直来直往》。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

一个人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并非看他说什么，而是要看他为你放弃什么。就算是嘴里说100次爱你，却丝毫不付诸行动，那就是信口开河。真爱不是随口说说，而是要看你付出多少。爱情不是一张嘴，而是一辈子。分享石头所带来的胡言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爱情的表达方式因人而异，有的人善于用语言，而有的人善于用行动。善用语言没有行动，总是会有花言巧语之嫌，而只行动又不善于表达，难免让人难以揣测。如果语言和行动结合得刚刚好，这才是最好的方式吧。分享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旅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去台北的时候呢，就执念一定要去看一看101大楼。后来想来想去，大概也是因为初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听梁静茹的《一》。

是不是也有些人想回到过去的生活了？那个无忧无虑的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够找回来呢？快到人生的接轨点了，害怕也期待，这种感觉大概也只有你自己心里才最明白。仔细的想想自己走过来的这段时间，其实艰难是迟早自己要面对的，只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希望他的时间走得慢一点。继续来听到一首《这样爱》，对不对？来自于李宗盛。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

0: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接下来听到一首《自由》，来自于张震岳。
2: 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

所谓的成熟，是你出远门总是会自己带伞，不再把自己淋湿，是你能够控制自己的眼泪，很少再把自己感动哭，是你学会善待自己，照顾好自己，你逐渐的成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将生活侥幸的托付在外在的一切。没有人一定会在雨里接你，也没有人一定会读懂你的心。点播中继续来带你听情歌对唱，分享杨宗纬和戚薇带来《为了遇见你》。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下一期需要为你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任逍遥》，这是小虫特地为任贤齐在《神雕侠侣》这部剧当中演出的杨过一角量身定做的主题曲。在这首歌里呈现出主角杨过的潇洒本性和侠骨柔情。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送上这首非常夏日，来自于王菲跟张学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听到陶喆所带来的《找自己》。

记得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谢尔多说，人穷其一生追寻另一个人类共度一生的事，我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无需他人陪伴，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找到的快乐与我自己给自己的一样多。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但是大多数我们都会走进婚姻，发现了吗？从对方身上得到的细碎的快乐，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闪闪发亮的爱情。走进婚姻也可以守护好爱情。在你身上或者是在你周围，有没有婚后的人让你感受到爱情发亮的时刻？接下来呢，要和你分享到的是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陈慧娴和张学友带来《爱和承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韦礼安的女孩。

读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继续来听到一首自然和你有关，来自于陈雨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9。我们要保持微笑，给寂寞的人一些依靠，给孤独的人一种心情的拥抱。成熟不是心变老，而是眼泪在眼里打转，却还是要保持微笑。

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是抓不住的。上天给予每个人的时间其实都一样，但是每个人的准备其实不一样的。不要羡慕那些总是能够撞到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够遇上很好的运气。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继续带你听好歌，听到周慧《说不出的快活》。你看我，看你，你看我，结束。

年少时总在为赋新词强说愁，长大之后回顾过去的种种，不得不承认其实快乐很简单。那么你听到哪种音乐最快乐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自己生活当中的小快乐。音乐才子胡彦斌，不论是翻唱还是原创，都是信手拈来。接下来他的这首《天黑黑》，独特的 R&B 唱腔，听得让人非常的心醉。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心就会立刻的安静下来，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好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接下来听到方炯斌所带来的《新南海姑娘》。

曾经疯狂地追逐过理想，也曾经着迷地幻想着未来。那些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青春岁月，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偶尔翻翻那些泛黄的光阴碎片，你是否还会因为未达到彼岸而唏嘘，对过往的记忆留恋不已？回不去的青春里，有着一直住在心底的一段旋律。接下来送上方令仪、巫启贤的《只爱一点点》。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的是张学友《如果不爱你》。

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谁比谁更容易，只是那些年那些人的背后付出你看不到的东西而已。不存在去年容易今年困难，今年困难明年容易，人人都有挣扎和努力，都有困惑和宿命，总有人比你强比你弱，比你幸运比你不幸，这个就是生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那个年代的歌词多么的直白，多么的单纯。在我小的时候，周末每次叫醒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21。接下来听到是牛奶咖啡的这首歌，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接地气就要感受烟火气。接地气的办法呢，就是买菜。一进菜市场啊，就能够感觉到人间烟火扑面而来。看着一堆人为生活努力，你有再多的矫情，再多的装腔作势，都会掉在地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由小五演唱的《我原来不舍得》。
1: 胡说八道的话早就听多了，也是分开的借口也就那几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来听到这首《东风破》，来自于周杰伦。
2: 孤单伫立在窗

平常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茶水、汤汁、果汁或者是其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只要适量并无不可，但仍然以白开水是最为理想的，因为这些饮料或多或少呢都含有糖分以及其他的添加物，过量呢对健康还是会有影响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奇象。

那现在已经是17:49。接下来分享一首《相见恨晚》，来自于心语。

的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是周传雄《今宵酒醒何处》。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一首《分开旅行》，来自于信里个头。

我们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害怕淹没在飞短流长之中，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误解都没有什么。谁人不说，谁人不闹，你的生活在别人的眼神当中就迷失在了自己的心路上，随性的做好自己就行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庄心妍带来的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呐，稍微上点年纪就容易感慨，感慨童年，感慨故乡，有的时候会怀念自己居住过的小城，那里的秋天，天空分外的高远，昏黄的时分，浩浩荡荡的夕阳从浩浩荡荡的天边垂落下来，血色霞光扯破云层。接下来送上一首《敢爱敢做》，来自于林子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97.1，我是梧桐。跟着我左
1: 手右手一个，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想听歌，网上搜却找不到好听的，只好找记忆当中让你动情的。有些歌手你可能只听过他的一首歌，但之后却再也忘不了。

们总是在意别人的言论，不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害怕淹没在飞短流长之中，被别人议论甚至是误解都没有什么。谁人不说，谁人不闹，你的生活在别人的眼神当中就迷失在了自己的心路上，随性的做好自己就行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这该死的爱》，来自张靓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歌曲的灵感来源于连续剧的同名，但是呢，歌曲本身和这个电视剧又没有什么关系。张靓颖谈论这首歌的时候呢，她说这首歌反映的感情没有达到崩溃的地步，还是给人一点希望，所以呢，在歌曲录制的时候采取了比较收敛的感觉。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点。 Sorry。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18:49。分享这首不一样的精彩，来自于丁鱼还有姚贝娜。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开我的视线。
1: 人生就是跟打扑克一样，拿到一手好牌的人不一定能赢，拿到一手烂牌的人也不一定会输。人生的牌局呢，也需要胆识，需要技巧，需要烂牌也打出好的结果的精神还有行动。如果说不幸拿到了一手烂牌，就要充分的发挥每张牌的最大的作用，尽量打出自己最好的结果。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接下来领导张学友的离开你7天。

永远到底有多远？其实它也没多远，只是代表曾经的某个时间，你说过了一句誓言，做过了一桩琐事，当岁月变得云淡风轻，唯有那个人那些事儿还固执地盘踞在记忆当中。命运里面根本就没有天长地久的承诺，那些能解开的是心中的结，解不开的是命中的结。来听到一首《空心》，来自于清晴。

上，朋友都说那是惩罚，我的心却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张惠妹 ，Year or No。

人的一生也正如太阳的一天，早晨为人们带来曙光，傍晚为人们带来黑暗，一天也就如此，有深有浅，有起有落。生活也是这般的变化，雨天晴天都是必经。你能懂得，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9:48。接下来听到的是孙子涵的《隐身守候》。

我一直强行的把一些东西送给你，我的时间，我的爱，我的胡搅蛮缠，我的狰狞和可爱，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我只知道这些我从不给别人，我只想知道你是爱我还是不爱，哪怕是飞到月球我都想知道的答案。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空空如也》。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和你一起聆听苏慧伦的《Bye Bye Boy》。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一起来听《花太香》，来自任贤齐。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如果说旧时光总是温暖的，那旧感情呢，更像是一根细小的针，被埋藏在心底看不见的地方，又总是在某一个夜深人静时隐隐作痛。那个存在于过往的人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一直在安静地陪伴你，陪着你怀念那些关于爱情的记忆，而你再也见不到的那个人早已经永远地改变了你看待这个世界的目光。接下来听到这首《遗憾》，来自于陈洁仪。
1: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生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接下来送上一首《我们注定在一起》，来自于伍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8。接下来听到这首《星星亮了》，来自于阿牛。

正值青春的人都曾用非黑即白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但最后却慢慢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灰色地带。所谓成长的意义，就是不再绝对地划分这个世界的好与坏、黑与白，而是淬炼苦涩人生当中自己独特的光芒。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一首《灰姑娘》。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继续来分享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于婉珍和姥姥。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往往扮演着别人眼中的自己，而隐匿掉了真正的自己。演太久会忘掉自己，太真实又无人回应。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梦，有人想用麦克风唤醒别人的耳朵，有人想用相机捕捉看不到的风景，有人想用笔

来回心着才会懂得的感悟。但是往往现实和梦想是错位的，总有冷冷的一句话外音来提醒你，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送上孙燕姿的《一起走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世界上的所有人把欲望当作理想，把世故当作成熟，把麻木当作深沉，把懦弱当作稳健，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爱已经凋零。我们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对于爱的渴望，也需要一种对于爱的倔强追求。分享这首《后来的我们》，来自于五月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我是音嫣然，一笑的林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
2: 还在心里拉扯。
1: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怎么了？

彼岸花开一千年，落一千年，花叶永不相见。情不为因果，缘注定生死。有人用它来比喻没有结果的爱情，花和叶的永不相见，就像生命中注定要错过的缘分，它守护的永远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错过。彼此相守相知，却两不相见，纵然爱上，但是也见证了最为真挚的爱情的存在。接下来分享是非题，来自于范玮琪。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

微博上曾经有一个话题，交往几年之后分手是一种什么体验？一个女孩说的话让我印象最深。你明白这一辈子都不会跟她再有可能，却还是担心她过不好这一生。还有人说，失恋不是失掉一段爱情，而是你失掉所有关乎未来的构想，亲手拆掉一所在你心中完全完美温暖的房子。收音机前的你听到这一些话是什么感觉呢？或许你被伤过，或许你伤过人，但那已经是过去式，日子还要继续，爱情还会开始。当你拖着残旧的心重新上路，未来终将会有一个人将你小心呵护的。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 Lust for your love。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

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为你送上王菀之，是爱。

岁月是一个神偷，能够偷走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偷走美貌、健康、老友、青春。但是岁月有没有偷不走的东西呢？当然是有的，信念和希望。在岁月流逝的历程当中，岁月不仅会带走你想要的，也会带来有心人想要的。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注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是一个平凡的世界，这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发光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各自奔跑在追求梦想的跑道里，用一个个印记来见证着自己的累积和蜕变。无论是惊心动魄还是平淡如水，只要努力就能够让自己闪闪发光，照亮未来。继续来分享房东的猫所带来的云烟成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一起聆听王心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相隔很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送上如果你是我的传说，来自于刘德华。
1: 天长地久有没有浪漫传说，说太多，有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爱与不爱同样需要默契。当一个人爱上你时，从他的眼神、表情、举止里都能解读到他的心意。而当一个人不爱时，也同样可以从对方身上的改变里嗅出分手的气息。所以，对于懂你的人，语言是多余的；对于想走的人，语言又是苍白的。我们能做的大概就是不要说话，用心聆听。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郑伊健一首《甘心替代你》。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难人静会否认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想知道多年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香。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找个朋友出去兜兜。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应该说玻璃呢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事物，平时它是没有太多存在感，而是透明的。所以呢，你也会发现说啊，就是玻璃这个东西呢，在平常没有破碎的时候，它是很非常温和的存在。可是，一旦它破碎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锋利的棱角，也让很多人呢对这样的事物啊，很容易产生一些联想。听到的这首歌叫做《结果》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放手这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难做到的，需要莫大的勇气，需要能够呢放得下的一颗心。所以呢，当你非常在乎的事情突然有一天会发现在渐渐的离你远去，也许你最重要的还是调适自己。听到这首《难念的经》，来自于周华健。

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真起糊涂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马上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张信哲的歌，这首《牧羊人》。

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感受呢？就是呢，你所生活的世界，你所居住的城市，好像都不为谁而改变，永远呢都在不停的转动。每一天你看到的景致可能都会差不多，每天都上演着重复和循环的事情。听到王菲所带来的《百年孤寂》。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或许我们都曾经呢经受过生活当中的某些挫折，在这个挫折的过程当中，我们总是会想不通、想不开，然后呢，生活当中呢就会有一些灰色的地带，以及呢看上去呢不那么光彩夺目的生活空间。其实有时候音乐呢会擦拭啊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灰尘，虽然这首歌唱的也是呢负面的情绪，可是呢在这个音乐当中，你至少会得到认同，然后呢可以好好的来撩开这些，继续前行。接下来听到一首《好好说再见》，来自于陶喆，《关是你》。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很多事情，如果你想的太多，并不一定就能够找准方向，因为呢，顾虑太多，有的时候反倒是会打搅到你简单和直接的想法，反倒会让这件事情变得效率不高。所以有一些事情，如果自己真的没有办法那么面面俱到或掌控，不如不要想太多。我们听到的是陈慧琳，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在我想和你唱的这个舞台上面啊，应该说是缔造了非常多的很棒的音乐佳话。那些呢会唱歌的这些歌星的粉丝们跟自己梦寐以求的歌星一起来对唱他们的当年的那一首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歌曲，这样的一个过程本身就是相当美好的。
1: 继续来送上一首《有想聆听》，来自于刘星。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上弦音乐这首歌，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是许志安的版本。而这首歌对于许志安来说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呢，这首歌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呢，是他和自己现在的夫人，也就是郑秀文的定情之作。正是呢，郑秀文在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许志安的《上弦月》，也是隔空对许志安说，代表说我已经呢是承认你是我的男朋友。听到的是欧德阳的2004版《上弦月》。

因为爱一个人，所以要离开这个人。因为呢，你们并不是呢这个世界上的对方的 Mr. Right。而且呢，那一首《做你的男人》呢，也是唱的刻骨铭心，张信哲的歌。那今天呢，我们一开始要听到的这一首来自于郑中基的歌，同样呢，也是在讲述这样的一个交错交织的爱情悲剧。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单人房双人床》。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现在时间7:45，这是来自于范玮琪的歌《一比一》。

0: 很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其实人数是众多的。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比如说呢，许美静，那我们刚刚有听到，还有许茹芸。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在因为李玟所演唱了自己版本的 Nobody， 让很多人惊艳全场的同时，其实在那一场的《我是歌手》的现场，还有一首歌也深深的打动了我，正是当年呢来自于陈奕迅专辑当中的一首呢非主打。不过呢，因为现场有主持人李克勤重新的演唱，才让我觉得说呢，其实很多的粤语歌里面那些充沛的我们对于情感的写真。我们今天再来重温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现场所演唱的这首《单车》。
1: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继续来送上一首《替身》，来自于杨坤。
1: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